爱情中，许多人在寻找那个唯一，也担心错过对的伴侣。事实上，这世上适合你我的异性其实不止一位，只有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机出现才是对的伴侣。那些在生命中出现太晚，赶不上被爱，或出现太早，没准备好去爱的人，即使再优秀，也不是此生绝配。不纠结，不遗憾，就能掌握幸福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不要以为牵着某一双手就可以长久的不放，别以为成就了某一件事就可以辉煌一辈子。我们是块顽石，却经不起时光的打磨，终究归于沉寂和平静。原来你不是谁的谁，一个转身或许就是诀别。原来你也就是你，一切的得意与笑声都会远去，往事淡了，故人散了，能够一直温暖你的只有我们自己。

当我们的手机电量仅剩下20%的时候，很多人会开始紧张，想找地方充电。但是当我们一年的时间仅剩20%的时候，又有多少人会在意，会紧张呢？在奋斗的年纪选择奋斗，必定会在安逸的年纪享受幸福。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和每一位正在努力的朋友共勉。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得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1: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2: 你
1: 愿意
2: 找我做主，
0: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Hello，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这一刻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悠扬音乐。大家早上好啊，我就是陪着你一起上班的子月，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来跟我一起听听歌，感受近期的这些新歌推荐，还有呢一些朋友们推荐过来的歌曲。当然啦，最近在找歌的时候，我也觉得有一些歌特别的适合在这样的天气当中来听，所以呢也集结在了今天的节目里。那我们听到节目当中第一首歌是来自于火箭少女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壮啊，就是我觉得他们的歌是真的非常的青春有活力，所以时不时的要拿出来听听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汪苏泷。虽然最近的汪苏泷有发他的新专辑，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去将他之前的一些热播的歌曲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说不定这也是你所喜欢的歌。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收录在《21世纪罗曼史》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叫做《全城热恋》。

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汪苏泷在二十一世纪罗曼史这张专辑当中收到的一首歌曲，叫做《全程热恋》。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希丽娜依高，也是近期热播的一部剧集，叫做《良辰美景》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一首情感曲。希丽娜依高最近的她呢，就是为很多的影视作品演唱其中的一些音乐啊、歌曲啊，然后我觉得她也在尝试更多的曲风。那么今天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岁岁朝夕》，来听听看吧。

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睡睡朝夕》。那这首歌曲呢，作为这部剧集的女主的情感曲，也是由希林娜·艺高来演唱的。这首歌曲就是通过这样描写生活当中的点滴，从看似微不足道的这种细节，然后来表达那种非常深情的、非常真。

切的来衬托出男女主的这种感情线，而谢丽娜依靠的声音呢又是非常温暖而治愈的，所以能够将这种浪漫和真心从点点滴滴然后蔓延到岁岁朝夕，也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呢是可以来感受一下这部剧集的。继续要来听到的依旧是本周新歌推荐，来自于张新成。可能提到这个名字大家更多的是会想到他的作为演员的这些影视剧的作品，但是呢这一次他也用他的这样的一张专辑来跟我们表达了他在这个唱歌的这一方面也有非常突出的成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叫做《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新成，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在三十岁这个太认识自己也刚开始认识自己的年纪，张新成也以歌手的身份推出了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不适应症》。而这张专辑呢，抛开了过往创造过的那些角色，也有着不适应症的张新成，时而带着一些迷茫，时而又带着一些有趣，也会有这样的温柔柔软的时刻。所以这一次呢，听着那些张扬却不张狂的歌手身份的张新成和他的不适应症，把所有人在有一些不太适应的这样的一个感受聚集在一起，然后呢就这样不适应的但却快乐的活下去。我觉得这也是他在给三十岁的自己一个特别的礼物和纪念。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周深，我们听一下他的新歌《漫长的问候》。

听到来自于周深的漫长的问候，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他的一首新歌，最近的周深新歌挺多的，我好像在前天刚播了一首他的新歌，那么今天就拿到了这样的一首，而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寄相思寄哀思的歌，这首歌曲呢其实也会让我们感受到以这样的歌曲来让我们更加的感受到歌曲背后的这些故事和那些英雄精神永远的传承下去，世代铭记。

0: 搬走吧，白花丛丛，让歌声在想念的心底里风。
1: 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要送给大家的歌，我们来听一下来自于郭靖的一首老歌，收录在《下一个天亮》这张专辑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爱情寻息》。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郭靖，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爱情深深。待会儿呢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广告之前呢就先来听一小段吧，来自于金志文的新歌。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我的音乐听我的，
3: 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4: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3: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到节目当中来哦。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刘宇宁，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生当何为》。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佳偶天成》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一首歌曲。其实每次听到他的歌呢，都觉得他的声音当中是有那种非常坚定的语气和这种和剧情非常贴合的傲气在的，而且呢他的声音呢又非常的有辨识度，所以你只要一听到他的声音，你就会觉得对这部剧集非常的有想法，想要去看一下，希望大家会喜欢。继续要来听到的歌呢，来自于 Lin， 我们要听到 Lin 的新歌《绕路》。

听到的是来自 Allin 的新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绕路。 Allin 不论是在情感的诠释上还是在高音的处理上都很有自己的风格和方法，所以每次听他唱情歌的时候就很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这是如果你有类似的感情经历，很容易在他的歌声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首，然后呢会将自己的思绪带入到他所诠释的那个情感的氛围里。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周杰伦在他的《太阳之子》这张专辑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I Do。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在他的全新专辑《太阳之子》这张专辑当中收录到了一首歌，叫做《I Do》。很多歌迷呢都等着这张专辑，因为每一年都传出他要发新歌、发新专辑的消息，但是一年一年就这样过去了。事隔四年之后，终于有了这张专辑，所以大家也都觉得这是一件期待了很久的事情。听了专辑之后呢，专辑当中依旧延续了周杰伦自己独有的特点和特色，只不过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是对他这张专辑的期盼度非常高，然后呢，在拿到专辑之后，可能第一次听完了，稍微心里会有一点落差。但是其实你多听几次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周杰伦还是周杰伦，他的专辑当中就有属于他独有的特点在的，每一首歌曲都有他想要呈现这种连贯性的一种故事感。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黄子鸿的新歌《来自时光》。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黄子弘凡最近的一首新歌，来自时光。继续要听到的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于叶童的歌。对，大家听到这个名字首先想起来的是非常熟悉的那一位演员，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看过他演的许仙，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许仙就是他。最近的他呢也发了一张新专辑，就是我会觉得他身上真的很有这种力量，就是好像一直永远年轻。而这张专辑呢，他不仅仅是叶童的首张个人 EP， 他也是以童为命名的纯粹而真实的内心。在专辑当中呢，收录了七首歌，那七呢是代表一个周期，也是一个循环，也是一个开始。所以叶童呢也是全新的参与了策划和制作，就像是他成为演员全情投入角色一样。这一次呢，他也将自己化作是流动的旋律，将这样的一种热烈的情感、鲜活的记忆和旺盛的生命力都融入到每一个音符当中，以最原始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肌理感来承载着自由和最快乐的生命力。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不一样的我。

这张专辑呢，集结了华语乐坛当中很多具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音乐人。那每一首歌曲呢，都是精挑细选，又经过精心打磨之后才收入到这张专辑里的，就像是一个一个珍贵的礼物，奉献给一直期待着乐童的朋友们。那么这张专辑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旋律，然后呢，开启自己崭新的人生之旅。这也是乐童想要通过音乐来表达的一种态度，谁也不能被定义，都有属于自己快乐的方式、自由的方式、特别的方式，所以希望带着大家走入他所热爱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里，希望大家都可以做那个不一样的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绽放出不一样的光，所以希望大家也能够找到那个自由、快乐、勇敢、洒脱、不一样的自己。

了一下时间呢，待会儿会进入到半点的广告，那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广告之前我们听到来自于毛不易的一首歌《小王》，待会儿见。

0: 装修怕增项，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增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这里是营口音乐。

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大家非常熟悉的汪苏泷。那这首歌曲也是他的一首新歌，叫做《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尤利。这首歌曲呢收录在《幸福了》然后呢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是某一次我在看短视频的时候，然后看到了一个博主特别点评了这首歌，然后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于是今天拿到这节目当中来，除了在今天听到了阿琳的新歌，我们来回味一下专辑当中这些老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好朋友的祝福》。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好朋友的祝福》。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姚小棠的新歌。那么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鱼缸》。鱼缸是一个写满暗恋心事的抒情的作品，而姚小棠呢，也化身成了困在方寸鱼缸当中的追爱者。他以独特的意象，来将自我的这种封闭的孤单，对心上人难以割舍的喜欢，还有见树的这种柔情，都放在了旋律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说到的曲目《鱼缸》，而这首歌曲带着共情力的这种穿透的声线，打造出了专属于个人的恒温曲，将心底的这种爱意和偏执，以及渴求和隐藏，都藏在了这个细腻而柔软的歌曲当中。而这首歌曲呢，也以非常独特的角度在讲述着这个感情经历，是那种小心翼翼、藏而不露的喜欢，纯粹又让人心疼。而作为治愈感拉满的一首歌曲，整首歌不仅是歌词演唱的基本功非常扎实，而编曲呢又非常的细腻和考究，它纯粹的抒情的这种钢琴的旋律铺展开来，就将整首歌曲好像就没有了那种复杂的修饰，只是情感上的层层递进，然后非常巧妙的融入了这种流水的声音，然后你会发现这些声效刚刚好可以将这种鱼缸的画面感拉满，然后又抽象的孤单，又详细的思念，又非常具象化的温柔，又非常有温柔感的这种感觉都在了整首歌里。我觉得姚晓棠的声音呢也和整首歌曲这种适配度非常高，她的那种温柔是你只要一听到就很容易让你静下心来，让你好好的仔细听歌的这种安静而柔软的声线，希望你会喜欢。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周深，我们要听到周深的《热烈展开》。

绍这首歌来自于房东的猫，也是近期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你得先是你自己，要先懂得爱自己，才有去爱别人的能力。总是要把自己放在心里，然后尊重自己的想法，这样的话呢，才不会总是很内耗。与其向外求，不如向内求。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信哲的歌，也是他近期的一首新歌了。我们来听一下张信哲的《属于

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黄霄云的《愿你》，希望今天的你有一份特别美好的心情。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同样的车，同样的驾驶者，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呢，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驾驶体验。城市拥堵的走走停停，高速公路的飞驰畅快，蜿蜒山路的连续弯道，每一种路况啊，对驾驶技术都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掌握了应对各种路况的技巧，不仅能够提升行车安全，还能让驾驶变得更加从容自信。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深入的来探讨城市高速山路三种典型路况的驾驶技巧，让您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游刃有余。在节目播出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李宗盛的山丘。

我们先从最为熟悉也最复杂的城市路况来说起。城市驾驶的核心关键啊，就是预判。在车流密集、行人穿梭、信号灯密集的环境当中呢，提前预判是避免事故的第一道防线。建议在城市驾驶的时候，视线要放远，不要只盯着前车尾灯，而是观察前方两三辆车的状况，提前感知车流变化。遇到路口的时候呢，即使绿灯也要减速备刹，防止有行人或者是非机动车突然闯出。那么跟车距离呢也要留足，特别是在早晚高峰走走停停的路况下呢，至少要保持能看到前车后轮下沿的距离，这样既能防止追尾，也能避免被加塞。那么变道的时候要遵循一灯二进三监测的原则，提前三秒打转向灯，观察后视镜确认安全，最后快速回头扫一眼前后车门之间的逼住盲区。城市路况考验的不是速度，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城市驾驶当中，特殊路段和天气需要格外留心。经过学校、医院、商圈附近的时候呢，要降低车速，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状况。经过积水路段之前呢，要先观察前车通过时的水深，如果超过轮胎一半的高度，建议要绕行。如果确认可以通行，要挂低档匀速通过，中途不要换挡，不要收油，防止排气管进水熄火。夜间在城市驾驶呢，要特别注意滥用远光灯的车辆，遇到对向远光灯的时候呢，视线右移，减速慢行，不要以牙还牙啊！雨天路面湿滑，刹车距离呢会延长一倍以上，跟车距离要比平时拉得更远。城市驾驶呢没有捷径，有的只是对每一个细节的专注和对规则的敬畏。

接下来我们进入高速公路，高速行驶与城市驾驶呢完全是两个世界，它的核心关键词是稳定。上高速前的检查必不可少，轮胎胎压呢是否正常，花纹深度是否足够，玻璃水是否充足，各种油液液位是否达标。进入匝道之后要逐渐提速，在并入主道之前呢务必要把车速提升到与主道车流相当的水平，然后打转向灯，观察后视镜，平稳并入。高速行驶的时候要保持安全车距，这是生命线，记住两秒法则。选择前方一个固定参照物，当前车通过之后，您至少要需要两秒钟才能到达同一位置。雨天或者是夜间的话，这个距离要延长到四秒以上。超大货车的时候要尽量避免长时间并行，快速通过其侧后方的盲区。超大车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高速行驶的另一个关键啊，就是合理使用车道和灯光。左侧车道呢是超车道，不是长期占领道。完成超车之后，要尽快回到中间或者是右侧车道，把左侧车道留给更快的车辆。夜间高速行驶呢，跟车的时候使用近光灯，对面无车的时候呢可以开远光灯，但是遇到前车或者是对向来车要及时切回近光。遇到隧道的时候要提前减速，开启近光灯。隧道内呢严禁变道，如果感到疲劳千万不要硬撑。逢三进一是一个好习惯，每经过三个服务区就进去休息一次，哪怕只是下车走走洗把脸，也能让精神状态焕然一新。高速驾驶最大的敌人不是速度，而是疲劳和麻痹大意。现在我们进入的是最有驾驶乐趣也是最有挑战性的山路。山路驾驶的核心关键词呢是节奏。上山的时候啊，手动挡的车型呢需要提前降档啊，保持发动机在动力充沛的转速区间。那么自动挡的车型呢可以切换到手动模式或者是 L 档，避免频繁换挡导致动力中断。过弯的时候要遵循慢进快出的原则，入弯前完成减速，弯中保持匀速，出弯的时候逐渐加速。下坡的时候呢，学会用发动机制动代替长时间踩刹车。挂入低档位，利用发动机的牵阻作用控制车速，避免刹车片过热导致热衰减甚至是刹车失灵。记住一句话，上山看水温，下山闻焦味儿。如果闻到明显的焦糊味儿，要立即靠边停车检查，这通常就是刹车系统过热的信号。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3: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来收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节目我们即将听的是李健的歌。有人呢说李健是音乐诗人，而且呢他的歌让我们会感受到那种诗意和温暖。好，首先我们来听一听《如愿》。

刚才我们一起来聆听了这样一首很熟悉的歌曲，过去听的都是女生版本王菲演唱的，今天我们听了一个男生版本的《如愿》。其实呢，很多歌曲啊，男生和女生不同的演绎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感觉。下面这首歌也是王菲最初演唱的传奇，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有忘记你容颜。这是王菲的，我们比较熟悉的一首歌，在春晚当中。那2003年的原创，她演唱之后呢，是火遍了全国，旋律很干净，意境也很悠远，写的是一见钟情的这样的一种浪漫，温柔又绵长。好，我们来听听李健版本的传奇。

给了我们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啊，这就是李健演唱的传奇。2011年呢，李健探访了贝加尔湖之后创作了一首歌，这首歌曲呢也是传唱了大江南北贝加尔湖畔，里面手风琴加上弦乐还有俄罗斯的风情，这个旋律一响起来呢，就给我们感觉像清冽如林间的清风一样，也描绘了月下湖水的宁静浪漫，好多人都非常喜欢这样的一首歌，也喜欢歌中的贝加尔湖畔。

这首歌充满了诗情画意啊，听起来呢心情都跟着无比的惬意。再来听一首啊，非常虽然伤略带一些伤感吧，但是又却非常温暖的歌。这首歌曲呢就是风吹麦浪啊，歌曲当中木吉他和怀旧的旋律写了青春回忆和乡愁，所以说呢一听起来你可能就会想起故乡的田野和年少的时光。

不知道李健的哪首歌会戳中你的心房。如果说此时此刻你是在异乡啊，为异客的时候呢，相信李健的这首《异乡人》一定会戳中你的心。这首歌呢，也是写给了所有在外漂泊的人。歌词很朴素，旋律很温柔，但是呢，却唱出了异乡人的这种思念和坚持。很多人都说呀，这首歌听着听着，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出来。

这首歌曲呢，很多人说会有一种共情在其中。如果身在异乡的时候，每每在节日期间，或者说呢，在有的时候难免有累的时候，听到这样的一首歌，会有一些亲切的感觉，同时呢，也会唱出了内心这样的一种向往吧。是披星戴月的在外面一天天忙的，就是为了窗口的那一盏灯和自己心心念念的家人。下面这首歌一起来听的是《向往》。当春风掠过山岗，依然能感觉寒冷，却无法阻挡对温暖的向往。感觉呢，这歌词当中唱的就是直接能唱到人的心里，温柔当中带着坚定，迷茫当中却守着希望，而且旋律呢也是层层递进，感觉像黑暗里亮起的光，也给人以力量。好，一起就来听这首歌《向往》。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我们今天依然听的是李健的歌曲。好，首先我们先从哪首歌开始呢？我们就从《人间共鸣》这首歌开启。

很多人都会说李健的歌听起来是越来越有味道，里面呢夹杂着一些深情的这样的一种凝视，同时呢感觉旋律当中或是凄美或是温柔，唱爱情唱友情，克制又动人。即将来听的这首《假如爱有天意》就是改自电影配乐，李健重新来进行一个填词，听起来也是那样的一种柔美感。好，一起来听听《假如爱有天意》。

刚刚听的这首歌《假如爱有天意》，李健呢也是重新填词和重新翻唱了好多歌曲，比如我们听过《神话》，听过《如愿》。那下面这首歌呢是父亲写的散文诗，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翻唱改编，以日记式的一种歌词讲父亲的平凡伟大。旋律很朴素，但是情感听起来却是非常深沉，可以说句句戳心。所以说呢，这首歌也被大家称为了父爱之歌。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今天我们听的是李健的歌《当你老了》，这首歌改编自叶芝的诗歌，温暖而且治愈，唱出了时光，唱出了爱情，也唱出了陪伴，听起来温柔又安静，

美若黎明这首歌灵感来自意大利，融合了欧洲的民谣。黎明还没升起来，心里已经有期待。所以说这首歌确实是充满了一种希望，同时还有浪漫。好，就来听一听这首充满希望和浪漫的歌《美若黎明》。

从歌曲《传奇》到《异乡人》，到今年的《人间共鸣》，李健的音乐呢，始终是非常的清澈、温柔，而且有力量。我们也希望李健的这些歌声能够治愈你忙碌的日常。下面这首歌《一念一生》，这也是李健在电视连续剧《庆余年》第一季当中的主题曲。

0: 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

下面这首《借》，旋律平缓，感觉像冬日的暖阳。这首歌传递着陪伴的力量。

歌曲在您身边，这个是张学友在2007年1月26号发行的一首歌，收录于同名的国语专辑当中。这首歌的曲风轻快温馨，里面歌词含着满满的陪伴。

刚才听的这首歌《冬天快乐》，很温暖，很抒情。习惯你，就把我当作你，真的是满满的冬日温柔。即将来听下面这首《陪你度过漫长岁月》，这个也是电影《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当中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很舒缓，很治愈，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也是满含着陪伴的力量。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遇见》这首歌。之所以喜欢它，是里面传递的这样的一种寒冬终会遇见暖阳的期许，而且呢，曲调很舒缓，唱腔听起来也非常的温柔，让陪伴的暖意流淌其中。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遇见》。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

0: 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同样的车，同样的驾驶者，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呢，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驾驶体验。城市拥堵的走走停停，高速公路的飞驰畅快，蜿蜒山路的连续弯道，每一种路况啊，对驾驶技术都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掌握了应对各种路况的技巧，不仅能够提升行车安全，还能让驾驶变得更加从容自信。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深入的来探讨城市高速山路三种典型路况的驾驶技巧，让您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游刃有余。在节目播出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李宗盛的《山丘》。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我们先从最为熟悉也最复杂的城市路况来说起。城市驾驶的核心关键啊，就是预判。在车流密集、行人穿梭、信号灯密集的环境当中呢，提前预判是避免事故的第一道防线。建议在城市驾驶的时候，视线要放远，不要只盯着前车尾灯，而是观察前方两三辆车的状况，提前感知车流变化。遇到路口的时候呢，即使绿灯也要减速备刹，防止有行人或者是非机动车突然闯出。那么跟车距离呢也要留足，特别是在早晚高峰走走停停的路况下呢，至少要保持能看到前车后轮下沿的距离，这样既能防止追尾，也能避免被加塞。那么变道的时候要遵循一灯二进三监测的原则，提前三秒打转向灯，观察后视镜确认安全，最后快速回头扫一眼前后车门之间的逼住盲区。城市路况考验的不是速度，而是耐心和细致。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城市驾驶当中，特殊路段和天气需要格外留心。经过学校、医院、商圈附近的时候呢，要降低车速，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状况。经过积水路段之前呢，要先观察前车通过时的水深，如果超过轮胎一半的高度，建议要绕行。如果确认可以通行，要挂低档匀速通过，中途不要换挡，不要收油，防止排气管进水熄火。夜间在城市驾驶呢，要特别注意滥用远光灯的车辆，遇到

对向远光灯的时候呢，视线右移，减速慢行，不要以牙还牙啊。雨天路面湿滑，刹车距离呢会延长一倍以上，跟车距离要比平时拉得更远。城市驾驶呢没有捷径，有的只是对每一个细节的专注和对规则的敬畏。

0: 接下来我们进入高速公路，高速行驶与城市驾驶呢完全是两个世界，它的核心关键词是稳定。上高速前的检查必不可少，轮胎胎压呢是否正常，花纹深度是否足够，玻璃水是否充足，各种油液液位是否达标。进入匝道之后要逐渐提速，在并入主道之前呢务必要把车速提升到与主道车流相当的水平，然后打转向灯，观察后视镜，平稳并入。高速行驶的时候要保持安全车距，这是生命线，记住两秒法则。选择前方一个固定参照物，当前车通过之后，您至少要需要两秒钟才能到达同一位置。雨天或者是夜间的话，这个距离要延长到四秒以上。超大货车的时候要尽量避免长时间并行，快速通过其侧后方的盲区。超大车的瞬间呢可能会遭遇侧向气流冲击，双手一定要握紧方向盘。
1: 一切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高速行驶的另一个关键啊，就是合理使用车道和灯光。左侧车道呢是超车道，不是长期占领道。完成超车之后，要尽快回到中间或者是右侧车道，把左侧车道留给更快的车辆。夜间高速行驶呢，跟车的时候使用近光灯，对面无车的时候呢可以开远光灯，但是遇到前车或者是对向来车要及时切回近光。遇到隧道的时候要提前减速，开启近光灯。隧道内呢严禁变道，如果感到疲劳千万不要硬撑。逢三进一是一个好习惯，每经过三个服务区就进去休息一次，哪怕只是下车走走洗把脸，也能让精神状态焕然一新。高速驾驶最大的敌人不是速度，而是疲劳和麻痹大意。现在我们进入的是最有驾驶乐趣也是最有挑战性的山路。山路驾驶的核心关键词呢是节奏。上山的时候啊，手动挡的车型呢需要提前降档啊，保持发动机在动力充沛的转速区间。那么自动挡的车型呢可以切换到手动模式或者是 L 档，避免频繁换挡导致动力中断。过弯的时候要遵循慢进快出的原则，入弯前完成减速，弯中保持匀速，出弯的时候逐渐加速。下坡的时候呢，学会用发动机制动代替长时间踩刹车，挂入低档位，利用发动机的牵阻作用控制车速，避免刹车片过热导致热衰减甚至是刹车失灵。记住一句话，上山看水温，下山闻焦味，如果闻到明显的焦糊味要立即靠边停车检查，这通常就是刹车系统过热的信号。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卓一，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每个人都看过电影，那么你和电影有哪些故事呢？欢迎你可以加入我们，和我们来说说你和电影的故事。今天我们在光影故事当中一起来收听的是一位听众和他自己的儿子的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和儿子的疯狂动物城之约》。

儿子上小学五年级时，突然变得特别的怯懦，课堂上不敢举手发言，就连参加班级朗诵比赛都因为紧张而忘词，哭着跑下了台。从那以后，他总是低着头说：“我不行。”我心里急得慌，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导他。偶然间看到《疯狂动物城》的海报，狐狸尼克和兔子朱迪组合看着就很有活力。我想着，这部讲坚持梦想的动画或许能给孩子一点力量。我特意挑了个周末下午，买了他最爱吃的爆米花和草莓汁，牵着他的手走进了影院。开场以后，儿子很快的就被朱迪的故事吸引。

当这首主题曲响起的时候，看到朱迪作为一只小兔子不顾所有人的质疑非要当警察，还被分配去贴罚单的时候，儿子小声地嘟囔着，他好像有点傻，明明做不到的事为什么还要坚持呢？我了摸了摸他的头，没说话，继续陪他看着。后来朱迪和尼克一起追查失踪案，遇到了无数的麻烦，被警察局长否定，甚至差点放弃了当警察的梦想。当朱迪站在夕阳下的草地上，对着尼克说，就算全世界都不相信你，你也要相信自己的时候，我悄悄地转过头看，发现儿子攥着爆米花的手紧了紧眼睛。

最让我触动的是结尾，朱迪成了动物城的英雄，站在讲台上说，任何人都能成就任何事。那一刻影院里响起了掌声，儿子突然转过头认真地看着我说，妈妈，我想再一次尝试一下朗诵比赛。我鼻子一酸，用力点头。回家的路上，他一路都在念叨朱迪的台词，脚步都比平时轻快了不少。后来他主动找老师申请了第二次朗诵的机会，每天放学回家都对着镜子反复练习。比赛那天，他虽然还是有点紧张，声音微微发颤，但是全程没有忘词，流畅地完成了朗诵。下台的时候呢，他朝我比了个胜利的手势，笑容灿烂的像电影里的

就是那部《疯狂动物城》，我们后来又一起看了三遍。每次看到朱迪奔跑的身影，儿子都会说：“妈妈，我也要像他一样，做一个不放弃的人。”原来，好的电影从来都不是说教，而是悄悄地在孩子心里种下一颗名为勇气的。

0: 这里是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我们一起来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
1: 我家汇报，
2: 师傅，那可是三倍工资，我想多挣点。
1: 金卓，你呢？
3: 我呀，想家了。
0: 腊月里，营口的雪下得总是比别处都要急。凌晨三点，张卫国途经营口，他的面包车在高速上抛锚了。零下20度的低温，发动机舱里结了一层厚霜。他裹紧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敲了敲引擎盖，嘴里呼出的白气瞬间就消散在空气里。他是跑长途货运的，这几年为了给儿子凑在深圳读高中的学费，连年夜饭都在车里对付着吃。这时收音机里放着《人在囧途》里那首凄婉又倔强的《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歌声像一根针，轻轻

0: 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他记得人在囧途电影里牛耿和李成功一路波折，最后还是回到了家。他也一样，家里有80岁的老娘等着他回去贴春联，煮那一碗他最爱的红糖姜撞汤圆。冰冷的雪地里，扳手碰撞金属的声音格外清脆。2个小时后，车终于重新启动了。张卫国抹了把脸上的雪水，踩下油门。当第一缕晨曦刺破辽东的天际，那辆破旧的面包车终于驶进了通化市区。远远的，他看见站台上挂着2个大红灯笼，像极了电影里那个温暖的家。终于回到了家，家里的门没锁，虚掩着。老娘坐在炕头，眼睛一直盯着窗外的雪窝子，耳朵却竖得老高，听到车轮碾过积雪的咯吱声，他猛地站起来，脚步有些踉跄地奔到门口。卫国，娘，我回来了。张卫国放下手里的年货，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这一年，他闯过祸，赔过钱，在高速上冻得直打哆嗦，但此刻跪在老娘面前，他觉得所有的苦都值了。老娘没说话，只是伸手抚摸他冻裂的脸颊。那一刻，过年的意义不再是山珍海味，不再是烟花爆竹，而是这双干枯却温暖的手，是这盏在风雪中守候了一整年的红灯笼。就像人在囧途里，无论路途多坎坷，回家的路永远都有光。
1: 你说你不怕寒冷，爱上了雨，你不懂我其实害怕你哭泣，就这样爱上了这

与张卫国不同，林兰的春节是在出租屋里度过的。窗外是繁华的都市夜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可这热闹与他无关。他看着手机屏幕上不断跳动的红包消息，眼眶通红。今年他没有回东北老家。林兰是护士，在南方一家三甲医院值班，手机里老家的视频电话响个不停，母亲在那头笑得合不拢嘴，父亲在一旁张罗着满桌的年夜饭。兰兰，快吃饺子，这是你最爱吃的酸菜猪肉馅儿的。母亲把镜头对准那一盘盘热气腾腾的饺子。林兰咽了咽口水，她强颜欢笑，爸妈，我也正吃着呢，医院发了年夜饭，可丰盛了。其实那只是一盒普通的快餐。她想起囧妈里许一万和妈妈在火车上的那段旅程，虽然吵吵闹闹，最后却成了彼此最珍贵的回忆。而他连这样一段旅程都走不成。深夜交班后，林兰回到空荡荡的出租屋，她打开窗户，凉风灌了进来，让她瞬间清醒。她想起小时候也是这样的除夕夜，一家人围坐在炉火旁，看着春晚，抢着红包。那时的他总盼着长大，盼着去远方，可真的离开了，才发现最暖的地方还是那个有父母在的家。

是不想回，机票早就订好了，却在出发前一天接到了科室里的紧急通知，因为流感高峰需要有人留守。妈，我今年回不去了，林兰在视频里轻声说。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随后母亲温柔的声音传来，傻孩子，工作要紧，你在那边照顾好自己，别冻着，别饿着，家里的春联我给你留了位置，等你明年回来咱们再贴。挂了电话，林兰坐在阳台上，楼下的路灯亮着，她拿出手机点开相册，她对着荧幕轻轻说了一句，爸妈，春节快乐。虽然人没能回去，但这盏路灯的光和家里的灯光其实是一样的，就像《囧妈》里爱不是捆绑，而

0: 无论身在何方，心里永远有个位置留给彼此。这份思念也跨越了千山万水，抵达了那个温暖的北方小城。
1: 我的家乡是一座很小的城市，它没有大城市的霓虹闪耀，却多了额外的宁静。我们骑着车就能穿遍街头巷尾，出门拐弯就能感受热气腾腾的香味，每个角落承载着生活的呼吸。小城很小，生活很慢，惬意的生活让人不由自主沉浸于其中。
0: 春节的年味其实从来不只是团圆，他是林兰这样的人在异乡坚守岗位时那一份对家人沉甸甸的牵挂，也是光影在黑暗中为你唱的那首无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音乐

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1971年的潍坊，22岁的卢国光攥着一张英雄儿女的电影票，在拥挤的影院里找到自己座位时，邻座姑娘王秋华正对着荧屏上的志愿军画面悄悄抹泪。影片里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呐喊响起的时候，他递去一方手帕，两人顺着剧情聊起各自对家国与真情的理解，从荧幕里的英雄儿女说到生活里的平凡期许，散场时意犹未尽。卢国光送他回家，路灯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他鼓足勇气约定，下次新片上映，我还在那个座位等着你。

这个约定一守就是53年。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告白，却在一次次影院相伴中走进了婚姻，从青丝到白发。

如今两位老人已年近八旬，家里还保留着当年的电影票根，每逢纪念日就重看一遍。就在一遍一遍重温电影的过程当中，他们的感情依然是那样纯真。卢国光总说，当年邻座的一眼比电影里的情节更让我记一辈子，往后的日子我还想做他永远的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

听众朋友，这里是光影故事。过期的影票与未凉的心意，林夏和沉默的爱情始于一场花束般的恋爱的首映。两人因为排队买同款所以相识，发现彼此连对电影里的小众乐队的喜爱都高度契合。散场后在雨夜并肩奔跑，票根被小心翼翼地夹在同一本

他们曾像电影里的主角一样，共享书单，吐槽生活，把每个周末影院的约会视作仪式，坚信这份同频的爱意会永远保鲜。可生活的重压终究袭来，陈默忙于加班，林夏的电影票开始只剩单人座。直到某天，他在抽屉里发现一张没有拆封的重映票，日期是他们三周年的纪念日，背面写着想和你再一次看电影，就像最初一样。

0: 可是那时是他们已经冷战半个月，他握着票根找到他，只见他办公桌上摆着同款笔记本，扉页里夹着所有他们看过的电影票。电影散场时，两人没有像主角那样分手，而是紧紧地相拥。
1: 是为了爱，
0: 他们终于明白，爱情或许像花树那般经历花期，但用心呵护就能在平凡的日子里重新绽放。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听众朋友，这里是光影在歌唱的光影故事，在这里我们一起来讲述我们身边和电影有关的故事。

16岁的林小雨一直怨父亲林建军。作为民航工程师的他，总在节假日加班，缺席了他从小到大的无数个重要的时刻。直到高三那年，父亲难得休假，带他去看中国机场。当荧幕上驾驶舱风的玻璃破裂，机长在绝境中守护全机人员安全时，小雨注意到了，父亲悄悄红了眼眶。散场以后，父亲从包里拿出一个磨损的工作手册，里面夹着几十张航班延误通知和他的成绩单。

爸说，每次不能陪你，我都在天上守护别人的团圆，可心里最牵挂的永远是你。爸爸指着电影里的机组人员说，我的工作和他们一样，都是在守护平安。那天晚上，小雨第一次主动给加班的父亲发消息，爸，注意安全，我等你回家。后来小雨考上了民航大学，立志成为父亲那样的守护者，而这张电影票被他和父亲的工作手册放在一起，成为亲情最温暖的见证。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苏晴和方月是大学最好的朋友，约定毕业之后闯遍全国影院，可方月却在毕业前查出了重病，住进了医院。苏晴每天下班后都往医院跑，带各种零食和书籍，却总见方月对着天花板发呆，直到他想起方月曾提过想看《新不了情》，便找来了资源，在病房里用平板电脑播放。荧幕上身患绝症的阿敏乐观面对生活，用歌声传递希望，方月渐渐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此后苏晴每天都会带一部温馨的电影来病房，两人挤在病床上跟着剧情哭哭笑笑。方月说，以前总想着要去电影院看遍所有电影，现在才发现重要的不是在哪儿看，而是身边有人陪着。半年后，方月还是离开了。苏晴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一个笔记本，里面贴着他们在一起看过的所有电影票根，最后一页写着：“谢谢你用光影陪我走过最难的路。”如今，苏晴依然保持着爱看电影的习惯，只是每次都会多买一张票，仿佛好友还在身边。

风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课堂，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适合给孩子看的电影。有些世界我们没有去看过，有些过程我们没有去经历，有些道理我们无法向孩子解释。当孩子睁着求知的眼睛问你这世间的万物，你是敷衍了事，还是想办法给他解释呢？关于成长和教育，也许有一些电影可以让你走捷径。首先给大家推荐这部电影《微小世界》，这是关于大自然、宇宙万物、大气宏观的思维，还有从万物开始的一种导向。这是一个微缩版的虫虫世界，这个故事的主角呢都是小昆虫，以纪录片的风格描述小虫虫们的生活状态，同时又演绎出了生动幽默的故事。第二部推荐的电影是《北极故事》。在寒冷的北极冰雪世界当中的生命奇迹，猝不及防的环境变化让整个海象群族面临巨大的威胁，这是教育孩子环保极好的纪录片。第三部向您推荐的电影是《深蓝》。海洋5000米的深处，世界各地大约200个不同地方的海洋生命，深海世界奇幻优美的海底景观。影片呢是围绕一只名叫深蓝的抹香鲸展开的深海故事。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课堂。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是和大家来介绍适合孩子成长当中所观看的电影。我们介绍到第四部电影，第四部电影是哪一部呢？就是《昆虫总动员》。它讲述的是在一片宁静的丛林里，在人类的行迹之下，掩藏着一个生机勃勃、热闹非凡的昆虫世界。影片想象力天马行空，全片呢是没有对白，以 3D 形式呈现出昆虫王国的微观世界。还有一部《帝企鹅日记》，这是一部真实反映企鹅生活的电影。为了让企鹅宝宝健康成长，企鹅爸爸每年都会从北部来到南部和妈妈一起孵化小企鹅蛋。这部影片呢所展现的顽强生命力是让我们深省的。第六部是迁徙的鸟。当鸟儿用羽翼去实现梦想，翱翔在我们永远无法凭借自身企及的天空当中，人类又该赋予它们怎样的赞叹呢？这是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一种对于回归的承诺。第七部电影呢是《神话的是森林》，这部影片呢展现了一系列奇异的宝贝，那这些宝贝呢都是一些奇珍异物，在森林当中让人似乎很熟悉，但是其中有一些奥秘仍然是悬而未解，这既是动物们的乐园，也是树萌的帝国。第八部电影《旅行到宇宙边缘》，有很多小朋友都看过这部电影，从离开月球开始，一路引导我们探索太阳系到银河系，以及人类所认知的宇宙的边缘，细致呈现太阳系八大行星的神奇地貌、奇幻的气象变化，带领你逐步走出太阳系，饱览整个宇宙的神奇景象。第九部电影是《地球脉动》，这部堪称难以超越的经典纪录片，从北极、从赤道到寒带，从

非洲草原到热带雨林，再从荒凉的峰顶到深邃大海，难以数计的生物以及绝美的身姿呈现在世人面前，给孩子感受恢宏场面，他们的内心会因为成长而更大气。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说的是适合带孩子看的电影。那么刚才我们介绍了十部电影，接下来来介绍几部动画电影，关于成长、学习、性格、情商。比如像这部《头脑特工队》，可爱的小女孩呢，莱莉出生在一个平凡的家庭当中，脑海当中保存着无数美好甜蜜的回忆，这些记忆还和几个莱莉未曾谋面的小伙伴息息相关，他们就是人类的五种主要情绪，学会了了解情绪，接纳自己。还有一部也很有意思，它是《料理鼠王》。小老鼠雷米在嗅觉方面有着无与伦比的天赋，不想过和垃圾堆为伴的生活，想成为五星大厨。一个偶然的机会呢，他认识了古特斯餐厅的学徒，那小老鼠帮助这个菜鸟学徒，同时也发挥了自己的天赋。机器人总动员是很多男孩子比较喜欢的一部电影，人类文明高度发展，却因为污染适合居住的地方呢已经越来越少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适合居住离开地球的心愿是很多机器人想追求的。同时呢，随着环境的侵蚀，最后只有一个机器仍然在进行这项工作，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它开始拥有了自己的意识，孤独的生存着，却追求着真爱。看到最后呢，相信一定是泪点满满。还有一部电影叫做《飞屋环游记》，老爷爷从小怀揣着冒险的梦想，却一直没有去实现，直到他妻子去世。有一天，他带着爱和气球出发，旅途当中的历险、对梦想的执着与小男孩的相遇，都使这次旅程是异彩纷呈。再来看一个《天空之城》，一座漂浮在空中的巨大机器岛，传说那里已经无人居住了，蕴藏着巨大的财富，因此无论军方还是海盗都在寻找着这座传说中的飞行岛，

听众朋友，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课堂。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介绍的是适合孩子看的电影。那么接下来还有几部，利用最后一点时间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有《疯狂原始人》，还有《狮子王》、《宝贝老板》以及《疯狂动物城》，最后一部是《你看起来很好吃》，是我们今天和大家推荐的适合孩子看的电影。那么这些电影当中，有的讲的是亲情，有的讲的是友情，有的呢讲的是真善美，还有带孩子们去认识整个世界。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你的关注，再会。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2: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2: FM89.0，
1: 这里是营口

航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深陷人生低谷，前路迷茫如雾，挣扎过，彷徨过，甚至想过放弃，直到这首歌像一束光，照亮了灰暗的时光。那些独自熬过的深夜，咬牙坚持的瞬间，不被理解的孤独，都在旋律中找到了共鸣。慢慢懂得，人生没有绝境，只要心怀希望，就会遇见属于自己的光芒。我们在跌跌撞撞中成长，在风雨中学会坚强。无尽光芒不仅是旋律里的力量，更是心底不灭的信仰。它教会我勇敢奔赴，向阳而生。无论未来有多少挑战，都要带着这份光芒坚定前行，不负时光。

和你在一起时，总忙着规划未来的模样，担心距离，纠结现实，把太多精力耗在遥远的猜想里，却忘了握紧眼前的温暖。那些一起散步的黄昏，分享心事的深夜，相视一笑的默契，都被以后怎么办的焦虑冲淡。直到关系悄然走远，才惊觉自己困在想象的牢笼里，弄丢了最真切的陪伴。原来爱情从不是精准的蓝图，而是珍惜当下的每一刻相守。想得太远，反而成了束缚彼此的枷锁。那些过度的担忧与预设，终究抵不过时光的流逝。往后余生，愿少些无谓的思虑，多些勇敢的珍惜，不让眼前的美好再输给遥远的

与你并肩站在晚风里，路灯拉长身影，蝉鸣伴着低语，空气中满是不言而喻的默契。以为这样的此情此景会定格成永远，后来时光流转，我们在各自的轨迹里前行，那些一起经历的欢喜，分担的忧愁，都成了记忆里的珍藏。再回首才发现，有些情境一旦错过便再难复刻，唯有旋律响起时，那份悸动仍清晰如昨。此情此境虽已远去，却化作心底最柔软的印记，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温柔与怅然。

睛浅出眼泪，浮现大笑一张脸，为我制造这表情。每一天

曾与你相爱一场，却总在犹豫中错过表达。每次想靠近都怕唐突，想挽留又碍于骄傲，直到分开都没敢主动迈出那一步。那些欲言又止的瞬间，擦肩而过的失落，深夜里的辗转反侧，都在旋律中浮现。原来有些心意错过了时机，就再也无法说出口。有些温柔没来得及交付，就成了过往。换我先吻你，成了没能实现的心愿，刻在回忆里。那些胆怯与犹豫，都成了成长的教训。往后遇见心动，越能勇敢一点，不再让来不及成为遗憾。让想做的事，想说的爱，都能及时抵达，不留怅然。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张国荣演唱的歌曲《沉默是金》。

这首歌曲呢，表达了一种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保持沉默、坚强承受的积极态度。歌曲通过歌词传达了在面对生活当中的挫折和痛苦的时候呢，选择沉默是一种有效的应对方式。它强调了沉默的珍贵和价值。我觉得这首歌曲呢，不仅是一首动听的歌曲，更是一首充满了智慧和启示的励志之歌。通过深入的分析这首歌曲呢，我们可以从中来汲取勇气与力量，学会去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和困境。沉默呢，我觉得并非是消极的沉寂，而是一种积极的选择和思考。在喧嚣的世界当中呢，我们保持内心的深度平和，坚持梦想，勇敢前行，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追求的一种生活态度。好的，接下来带给大家一首由草蜢演唱的歌曲《半点心》。

其实这首歌曲的背后呢，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不离不弃的爱情呢是最珍贵的。一段感情能够越来越深，其实并不在于时间的长短，而是在于心和心之间的紧密相连。那么这也是这首歌曲深受广大听众喜爱和感动的原因之一。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歌，来自于关淑怡演唱的歌曲《难得有情人》。

难得有情人这首歌曲表达了一种珍视和感激爱情的情感。歌曲当中通过难得有情人的比喻呢，强调了真爱的珍贵和难得，同时它也表达了对爱人的感激之情。可以说整首歌曲的旋律都是非常动听的，歌词也是非常的深情，能够引起大家对真爱的向往和珍视，也鼓励我们大家珍惜自己所拥有的情感，始终去向往和守护真爱。好的，接着带给大家一首由张学友演唱的歌，名字叫做《只愿一生爱一人》。

首歌曲啊，是张学友的经典粤语歌曲，收录在他的个人专辑当中。可以说这张专辑的推出呢，在香港是大热啊，张学友也因此巩固了他在香港乐坛的地位，成为了当时为数不多的一线男歌手之一。那么这首歌曲呢，其实还获得了多个奖项，其中包括年度十大劲歌金曲、 TVB 劲歌第一季度选金曲和 TVB 十大劲歌金曲等。那么这首歌其实是反映了旧时代人们对爱情的专一和执着，强调了爱情是一生的事情，是陪伴我们一生的幸福。那么在那个时代呢，爱情会被珍视为一种承诺和忠诚，人们呢要么不爱，要么一辈子只爱一个人。这种情感在新时代虽然是稍稍的有所变化，但是依然呢会有许多人去向往和追求这种纯粹的爱情。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岁月不了情节目当中呢，让我们共同与粤语经典歌曲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谭咏麟演唱的歌曲朋友。 Oh,

朋友这首歌曲呢是谭咏麟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歌词描述了两个人从萍水相逢到慢慢成为朋友的过程，最终变成患难与共、情同手足的人生知己。这首歌曲呢不仅旋律优美，歌词也是充满了诗意，表达了朋友之间相互扶持、共同度过人生风雨的情感。这首歌我觉得不仅是对友情的颂歌，也是对那些在人生道路上相互扶持、共同面对挑战的朋友们的致敬。那么谭咏麟用他独特的嗓音呢，也向我们诠释了友情的力量，使得这首歌曲成为了歌颂友情的经典作品。接下来大家要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刘德华演唱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暗里着迷》。

可以说这首歌曲呢是给那些想要爱但是却没有勇气表白的人的一首歌曲，充满了无尽的伤感。快乐的时候呢，我们听的歌是因为某一句歌词与我们的故事相吻合，被戳中了内心，从此就喜欢上了这首歌。那么难过的时候呢，我们却听懂了歌曲的歌词，可以说每一句都带入我们的故事里，结局竟然如此。那么关于生命当中遇见过的你呢，会被我记得，会被流年记得。岁月转眼即逝，我们的故事呢就被浓缩成了一首歌，成为了我的怀念。那么这首歌曲也记住了我们被风吹散在四处的情感。好的，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歌是来自于陈慧娴演唱的《千千阙歌》。

首歌曲是陈慧娴演唱的一首粤语经典歌曲，以深情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表达了离别之情，可以说蕴含人生、爱情和友情哲理。歌词细腻描绘了离别的复杂情感，旋律柔和，富有感情。这首歌曲呢，其实也在提醒着我们要珍视真正的情感，勇敢地去面对离别和未来的挑战，去追求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好的，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歌名字叫做《春娇与志明》。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0: 不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本期的节目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些经典老歌，这些歌曲曾经风靡一时，至今依然流传不息。听着这些歌曲呢，我们仿佛是可以瞬间回到那个年代，回到那个曾经的自己。节目的下半段首先要听到的歌曲名字叫做《缘》。

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通过圆这一象征物呢，传达了美满、团圆和缘分的概念。歌词当中提到的圆是美满，圆是那个令人甜蜜笑脸，强调了圆满和美好的情感。同时呢，这首歌曲的歌词也表达了人生如圆的循环和轮回，经历生活的种种磨难之后呢，最终会回归本真平和的状态。好的，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歌来自于陈百强演唱的歌曲《偏偏喜欢你》。

带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呢，是黄凯芹演唱的《晚秋》。那么这首歌曲的原名呢，是叫做《愿你把心留》。可以说，黄凯芹在发现了这首歌曲之后呢，就买下了粤语的版权，并且进行了重新的编曲。可以说，黄凯芹呢是一位音乐天才，他的歌曲总是弥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忧郁之美，歌声仿佛是一首首精美的诗篇，在讲述着人生当中的悲欢离合。好的，接下来带给大家一首由王菲演唱的粤语歌曲，名字叫做《约定》。

经典流传，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旋律和歌声承载了很多人的难忘记忆。好的，各位听众，看一眼时间，本期的岁月不了情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Every day is sunny day.
1: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我拒绝平庸，
3: 我抵触暗恋，
2: 我不要平淡，
3: 我中断失眠，
2: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3: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2: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3: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2: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3: FM89.0，
4: 这里是营口音乐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深陷人生低谷，前路迷茫如雾，挣扎过，彷徨过，甚至想过放弃，直到这首歌像一束光，照亮了灰暗的时光。那些独自熬过的深夜，咬牙坚持的瞬间，不被理解的孤独，都在旋律中找到了共鸣。慢慢懂得，人生没有绝境，只要心怀希望，就会。

见属于自己的光芒。我们在跌跌撞撞中成长，在风雨中学会坚强。无尽光芒不仅是旋律里的力量，更是心底不灭的信仰。它教会我勇敢奔赴，向阳而生。无论未来有多少挑战，都要带着这份光芒坚定前行，不负时光。

在一起时总忙着规划未来的模样，担心距离，纠结现实，把太多精力耗在遥远的猜想里，却忘了握紧眼前的温暖。那些一起散步的黄昏，分享心事的深夜，相视一笑的默契，都被以后怎么办的焦虑冲淡。

到关系悄然走远，才惊觉自己困在想象的牢笼里，弄丢了最真切的陪伴。原来爱情从不是精准的蓝图，而是珍惜当下的每一刻相守。想得太远，反而成了束缚彼此的枷锁。那些过度的担忧与预设，终究抵不过时光的流逝。往后余生，愿少些无谓的思虑，多些勇敢的珍惜，不让眼前的美好再输给遥远的想象。

曾与你并肩站在晚风里，路灯拉长身影，蝉鸣伴着低语，空气中满是不言而喻的默契。以为这样的此情此景会定格成永远，后来时光流转，我们在各自的轨迹里前行，那些一起经历的欢喜，分担的忧愁，都成了记忆里的珍藏。再回首才发现，有些情境一旦错过便再难复刻。唯有旋律响起时，那份悸动仍清晰如昨。此情此境虽远去，却化作心底最柔软的印记。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温柔与怅然，提醒着我

曾与你相爱一场，却总在犹豫中错过表达。每次想靠近都怕唐突，想挽留又碍于骄傲，直到分开都没敢主动迈出那一步。那些欲言又止的瞬间，擦肩而过的失落，深夜里的辗转反侧，都在旋律中浮现。原来有些心意错过了时机，就再也无法说出口。

来得及交付就成了过往，换我先吻你成了没能实现的心愿，刻在回忆里。那些胆怯与犹豫都成了成长的教训，往后遇见心动越能勇敢一点，不再让来不及成为遗憾，让想做的事想说的爱都能及时抵达，不留怅然。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从为了维系关系一次次编造善意的谎言，用一个谎圆另一个谎，把真心藏在层层伪装之下，以为这样就能留住想要的圆满。那些强装的平静，刻意的回避，深夜里的自我拉扯，都在旋律中铺陈。我们在谎言里相互试探，在猜忌中渐行渐远，直到最后连自己都分不清哪句是真哪句是假，感情也在无尽的圆谎中耗尽了温度。原来谎言从来留不住幸福，坦诚才是感情的底色。那些为圆谎付出的代价，错过的真诚，都成了深刻的教训。往后只想活得坦荡，不再用谎言敷衍生活，也不用再伪装

爱就是轰轰烈烈的奔赴，和你一起熬过深夜的畅谈，分享过清晨的微光，把 LOVE 的每一笔都写满真诚与勇敢。我们在旋律里相拥，在时光里沉溺，以为这样的热烈会一直延续，可感情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打磨，争吵冷战渐行渐远，那些曾以为牢不可破的爱慢慢在沉默中褪色。 LOVE 不只是一时的炽热，更是经历后的懂得，那些爱过的痕迹，付出的真心，都成了生命里的养分。感谢那段热烈的时光，让我学会爱与放手，也期待下一段不孤独。

踩着阳光奔跑，在泳池里溅起水花，抱着冰汽水躺在树荫下，让晚风带走所有的燥热，把青春的热烈都留在假期里。那时的快乐简单纯粹，不用顾虑未来，只专注于当下的欢喜。一起追过的日落，分享过的秘密，整夜未眠的畅谈，都成了时光里最鲜活的印记。以为这样的假期会无限延续，却不知离别早已在转角等候。夏日假期终会结束，那些热烈的回忆永远不会褪色。它提醒着我们，曾经的纯粹与勇敢是岁月最珍贵的馈赠。每次想起

漫步铺满落叶的小径，风卷残黄，夜明蓝天，你说秋色如诗，会陪我看遍岁岁秋光。诺言轻得像落叶，却重得刻进心底。后来秋风再起，只剩我独自踏夜而行。那些并肩踩过的碎晶般的落叶，分享过的温热奶茶，檐下避雨时的依偎，都随秋意渐深，沉淀在回忆里的剪影。秋色依旧年年染枝头，故人却再无归期。秋色是温柔的信使，也是离别的注脚。那些藏在落叶里的思念，未说尽的牵挂，都在旋律中缓缓流淌。原来有些遇见就像秋日风景，短暂却深刻，往后每遇秋光，便会想起那段染着桂香的旧时光。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一个音乐为伴，
1: 音乐为伴，
0: 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讲述
0: 那些歌，
1: 那些歌，
0: 那些年，
1: 那些年，
0: 音乐
1: 音乐
0: 好时光，
1: 好时光。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收听到的是音乐好时光。那么今天的音乐好时光呢，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刘欢的歌曲。刘欢呢，作为中国乐坛的标志性人物，他的歌声深沉而富有感染力，每首歌曲啊都仿佛是一个故事。接下来要听到的好

毫不客气地说呢，当年的这首歌曲呢，好汉歌可以说是全村人都会唱啊。这位朋友留言的，上到80岁的老人，下到5到6岁的孩子，每天吃过了晚饭呢，大家都会围坐在电视机旁等待着电视剧，那然后呢跟着刘欢老师呢共同演唱好汉歌。这首歌曲气势磅礴，好像是每个人唱起来都会热血沸腾，仿佛自己呢也置身于那个快意恩仇的江湖之中。接下来是弯弯的月亮。

刘欢呢用温柔的嗓音唱出了对于故乡的深深思念和对于过往的无限的怀念。那这首歌曲呢，用气深情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也触动了无数游子的内心。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音乐是《从头再来》。

曲这一拜，在烽火连天的岁月当中呢，英雄豪杰可以说是汇聚一堂，桃园深处三杯酒三拜手，一段传奇就此开启。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不能这样活，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5: 一座城，
6: 一座城，
5: 一个人与
6: 音乐为伴，
5: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6: 岁月的清浅，
5: 讲述
6: 讲述
5: 那些歌，
6: 那些歌，
5: 那些年，
6: 那些年，
5: 音乐
6: 音乐。

迎大家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音乐好时光。我们要听到的是非常熟悉的歌曲。怎么说熟悉呢？如果说你看过《甄嬛传》的话，一定对这首歌曲是情有独钟，而且是记忆犹新啊，《凤凰于飞》。

这首《凤凰于飞》呢，也是源自于《诗经》当中，意思是夫妻的琴瑟和鸣相伴相守。那在电视剧当中做主题曲，也是想表达后宫女人对于情爱的一种期待吧。是一首非常大气的、具有中国风文化的歌曲《凤凰于飞》。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首来自于刘欢的歌曲，名字叫《人间道》。

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题曲，这首歌曲用简洁而深情的旋律以及刘欢和莎拉布兰曼的跨界合作，传递了世界和平和友谊的信息。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这句歌词也成为永恒的经典，跨越国界，温暖人心。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刘欢的天地在我心。

歌曲《天地在我心》。天上的星星多么美丽，可是没有你，一切都会失去意义。这首歌曲是源自于动画电影《宝莲灯》当中的插曲。刘欢呢，用他深情而宽广的声音诠释了母爱的伟大和无私，以及对于亲情的深深的眷恋。可以说呢，刘欢的每一首歌曲都是情感的载体。他用自己的声音呢，将爱和希望、勇气还有坚持传递给每一个听众。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非常正能量又很大气磅礴的歌曲，来自于薇薇和刘欢的《亚洲雄风》。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在路上，也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在路上的朋友。我们会在路上带着无限的憧憬和希望，那在路上我们会慢慢的走，放松的感觉，去感受那些霓虹闪烁的灯光有多么的美好，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在路上都可以有一个好心情。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我心里张学友唱的最扎心的一首歌。这首歌最让人着迷的地方在于，每个人都经历过歌里的画面，外面淅淅沥沥的下着雨，而你收起伞，站在屋檐下等一个人，等那个和你一起躲雨的人，但你不一定能够等到。我真的受伤了。

知道你是否会熟悉张芸京这个名字，她的唱功很不错，虽然有男声的低沉音色，但是高音很清澈，而且打动人心。来听到《偏爱》。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为你请出陶喆，就是爱你。

最近有人问我，思念到极致是什么感觉？我曾经发了一句晚安给他，一晚上醒来，看了4次手机，就是那种朦朦胧胧的意识。梦里梦到他好像回了我消息，然后意识带着我从梦境里挣扎出来，立马去看手机。你看，这大概就是思念深入骨髓，竟然连梦境都不放。

0: 巷，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一直觉得80-90后是最幸福的一代。那个时候寒暑假轮播的《西游记》《新白娘子》《还珠格格》《七龙珠》陪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美好的午后。我们也见证了华语乐坛很多很多歌手的成长和爆红。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孙燕姿，《风筝》。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歌，有一种悲伤。

成年人最体面的告别方式就是，我的最后一条信息你没有回复，我也默契的没有再发，然后从此江湖不再见。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同样的车，同样的驾驶者，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呢，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驾驶体验。城市拥堵的走走停停，高速公路的飞驰畅快，蜿蜒山路的连续弯道，每一种路况啊，对驾驶技术都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掌握了应对各种路况的技巧，不仅能够提升行车安全，还能让驾驶变得更加从容自信。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深入的来探讨城市高速山路三种典型路况的驾驶技巧，让您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游刃有余。在节目播出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李宗盛的山丘。

别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我们先从最为熟悉也最复杂的城市路况来说起。城市驾驶的核心关键啊，就是预判。在车流密集、行人穿梭、信号灯密集的环境当中呢，提前预判是避免事故的第一道防线。建议在城市驾驶的时候，视线要放远，不要只盯着前车尾灯，而是观察前方两三辆车的状况，提前感知车流变化。遇到路口的时候呢，即使绿灯也要减速备刹，防止有行人或者是非机动车突然闯出。那么跟车距离呢也要留足，特别是在早晚高峰走走停停的路况下呢，至少要保持能看到前车后轮下沿的距离，这样既能防止追尾，也能避免被加塞。那么变道的时候要遵循一灯二进三监测的原则，提前三秒打转向灯，观察后视镜确认安全，最后快速回头扫一眼前后车门之间的逼住盲区。城市路况考验的不是速度，而是耐心和细致。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城市驾驶当中，特殊路段和天气需要格外留心。经过学校、医院、商圈附近的时候呢，要降低车速，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状况。经过

积水路段之前呢，要先观察前车通过时的水深，如果超过轮胎一半的高度，建议要绕行，如果确认可以通行，要挂低档匀速通过，中途不要换挡，不要收油，防止排气管进水熄火。夜间在城市驾驶呢，要特别注意滥用远光灯的车辆，遇到对向远光灯的时候呢，视线右移，减速慢行，不要以牙还牙啊。雨天路面湿滑，刹车距离呢会延长一倍以上，跟车距离要比平时拉得更远，城市驾驶呢没有捷径，有的只是对每一个细节的专注和对规则的敬畏。

接下来我们进入高速公路，高速行驶与城市驾驶呢完全是两个世界，它的核心关键词是稳定。上高速前的检查必不可少，轮胎胎压呢是否正常，花纹深度是否足够，玻璃水是否充足，各种油液液位是否达标。进入匝道之后要逐渐提速，在并入主道之前呢务必要把车速提升到与主道车流相当的水平，然后打转向灯，观察后视镜，平稳并入。高速行驶的时候要保持安全车距，这是生命线，记住两秒法则。选择前方一个固定参照物，当前车通过之后，您至少要需要两秒钟才能到达同一位置。雨天或者是夜间的话，这个距离要延长到四秒以上。超大货车的时候要尽量避免长时间并行，快速通过其侧后方的盲区。超大车的瞬间呢可能会遭遇侧向气流冲击，双手一定要握紧方向盘。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高速行驶的另一个关键啊，就是合理使用车道和灯光。左侧车道呢是超车道，不是长期占领道。完成超车之后，要尽快回到中间或者是右侧车道，把左侧车道留给更快的车辆。夜间高速行驶呢，跟车的时候使用近光灯，对面无车的时候呢可以开远光灯，但是遇到前车或者是对向来车要及时切回近光。遇到隧道的时候要提前减速，开启近光灯。隧道内呢严禁变道，如果感到疲劳千万不要硬撑。逢三进一是一个好习惯，每经过三个服务区就进去休息一次，哪怕只是下车走走洗把脸，也能让精神状态焕然一新。高速驾驶最大的敌人不是速度，而是疲劳和麻痹大意。现在我们进入的是最有驾驶乐趣也是最有挑战性的山路。山路驾驶的核心关键词呢是节奏。上山的时候啊，手动挡的车型呢需要提前降档啊，保持发动机在动力充沛的转速区间。那么自动挡的车型呢可以切换到手动模式或者是 L 档，避免频繁换挡导致动力中断。过弯的时候要遵循慢进快出的原则，入弯前完成减速，弯中保持匀速，出弯的时候逐渐加速。下坡的时候呢，学会用发动机制动代替长时间踩刹车。挂入低档位，利用发动机的牵阻作用控制车速，避免刹车片过热导致热衰减，甚至是刹车失灵。记住一句话，上山看水温，下山闻焦味儿。如果闻到明显的焦糊味儿，要立即靠边停车检查，这通常就是刹车系统过热的信号。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增效，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山路驾驶。山路上的视线管理至关重要，在看不到弯心的情况之下呢，要假设弯道后方有车有行人有落石，所以绝对不要切弯，不要压线。过盲弯的时候啊，可以适当的鸣笛示意，夜间呢则可以用远近光交替来提醒对向来车，遇到对面来车的时候主动礼让，特别是在狭窄路段，谁的车轮离悬崖近，谁更容易倒车，那就让谁先过。山路上呢还有一种特殊的风险，就是路面的散落物、落石、树枝、湿滑的落叶都可能导致车辆失控，所以视线要时刻扫过路面，提前发现并且避让。山路驾驶的魅力啊，在于人车合一的掌控感，但是这份掌控感必须要建立在安全的前提之上。

还有一种容易被忽视的情况，就是雨雾天气的山路。那么这种环境之下呢，路面湿滑，视线受阻，危险系数成倍的增加。首先要做的就是降低车速，比晴天至少要慢 30%， 开启雾灯和近光灯，但是不要开远光灯。雾气呢会让远光产生慢反射，反而看不清。跟车距离呢要留得更远，防止前车突然刹车，过弯的时候要避免急刹和急打方向，尽量用油门控制车速。如果雾气实在太大，能见度不足50米，最好的选择是找安全地带停车等待，不要拿生命冒险。记住，山路永远在那里，但是机会只有一次。

聊完三种路况，我们来谈一谈心态的调整。城市驾驶呢，需要耐心，不急不躁才能应对各种突发状况。高速驾驶需要专注，稍有走神就可能酿成大祸。山路驾驶呢，需要敬畏，过度自信

不同的路况，相同的是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无论您开的是什么车，无论您的驾驶技术有多么娴熟，都要记住，安全到达才是最快的到达。城市里耐心等待的红灯，高速上多留出的那几米车距，山路过弯前的那一脚刹车，都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同时呢，也要记住，驾驶技术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每一次的实践当中总结，在每一次反思中提升的。从新手到老司机，没有捷径，只有你的谨慎专注和学习。

有一种境界叫人车合一，开的久了您会慢慢的熟悉爱车的脾气，刹车踩多深会有多强的制动力，油门响应是灵敏还是慵懒，方向盘在哪个角度开始有推头倾向，熟悉了这些您就能在不同的路况之下更加从容的驾驶它，但这并不代表着它可以挑战极限，公路不是赛道，安全驾驶和激情驾驶的界限要永远分得清楚，心里面痒痒的想体验驾驶乐趣，那么可以去赛道日，在专业的场地的保护之下尽情释放，但是在公共道路上克制才是最高级的驾驶技术。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命行也许会模糊，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深陷人生低谷，前路迷茫如雾，挣扎过，彷徨过，甚至想过放弃，直到这首歌像一束光，照亮了灰暗的时光。那些独自熬过的深夜，咬牙坚持的瞬间，不被理解的孤独，都在旋律中找到了共鸣。慢慢懂得，人生没有绝境，只要心怀希望，就会遇见属于自己的光芒。我们在跌跌撞撞中成长，在风雨中学会坚强。无尽光芒不仅是旋律里的力量，更是心底不灭的信仰。它教会我勇敢奔赴，向阳而生。无论未来有多少挑战，都要带着这份光芒坚定前行，不负时光。

在一起时总忙着规划未来的模样，担心距离，纠结现实，把太多精力耗在遥远的猜想里，却忘了握紧眼前的温暖。那些一起散步的黄昏，分享心事的深夜，相视一笑的默契，都被以后怎么办的焦虑冲淡。直到关系悄然走远，才惊觉自己困在想象的牢笼里，弄丢了最真切的陪伴。原来爱情从不是精准的蓝图，而是珍惜当下的每一刻相守。想得太远，反而成了束缚彼此的枷锁。那些过度的担忧与预设，终究抵不过时光的流逝。往后余生，愿少些无谓的思虑，多些勇敢的珍惜，不让眼前的美好再输给遥远的想象。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与你并肩站在晚风里，路灯拉长身影，蝉鸣伴着低语，空气中满是不言而喻的默契。以为这样的此情此景会定格成永远，后来时光流转，我们在各自的轨迹里前行，那些一起经历的欢喜，分担的忧愁，都成了记忆里的珍藏。再回首才发现，有些情境一旦错过便再难复刻。唯有旋律响起时，那份悸动仍清晰如昨。此情此境虽远去，却化作心底最柔软的印记。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温柔与怅然，提醒着我

睛浅出眼泪，浮现大笑一张脸，为我制造这表情，每一天

曾与你相爱一场，却总在犹豫中错过表达。每次想靠近都怕唐突，想挽留又碍于骄傲，直到分开都没敢主动迈出那一步。那些欲言又止的瞬间，擦肩而过的失落，深夜里的辗转反侧，都在旋律中浮现。原来有些心意错过了时机，就再也无法说出口。有些温柔没来得及交付就成了过往，换我先吻你成了没能实现的心愿，刻在回忆里。那些胆怯与犹豫都成了成长的教训，往后遇见心动越能勇敢一点，不再让来不及成为遗憾，让想做的事想说的爱都能及时抵达，不留怅然。

0: 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增效，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

0: 是播给你听的。
1: FM 八九点零
0: ，FM 八九点零，
1: 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情歌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为了维系关系一次次编造善意的谎言，用一个谎圆另一个谎，把真心藏在层层伪装之下，以为这样就能留住想要的圆满。那些强装的平静，刻意的回避，深夜里的自我拉扯，都在旋律中铺陈。我们在谎言里相互试探，在猜忌中渐行渐远，直到最后连自己都分不清哪句是真哪句是假，感情也在无尽的圆谎中耗尽了温度。原来谎言从来留不住幸福，坦诚才是感情的底色。那些为圆谎付出的代价，错过的真诚，都成了深刻的教训。往后只想活得坦荡，不再用谎言敷衍生活，也不用再伪装。

以为爱就是轰轰烈烈的奔赴，和你一起熬过深夜的畅谈，分享过清晨的微光，把 LOVE 的每一笔都写满真诚与勇敢。我们在旋律里相拥，在时光里沉溺，以为这样的热烈会一直延续，可感情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打磨，争吵冷战渐行渐远，那些曾以为牢不可破的爱慢慢在沉默中褪色。 LOVE 不只是一时的炽热，更是经历后的懂得，那些爱过的痕迹，付出的真心，都成了生命里的养分。感谢那段热烈的时光，让我学会爱与放手，也期待下一段不

们踩着阳光奔跑，在泳池里溅起水花，抱着冰汽水躺在树荫下，让晚风带走所有的燥热，把青春的热烈都留在假期里。那时的快乐简单纯粹，不用顾虑未来，只专注于当下的欢喜。一起追过的日落，分享过的秘密，整夜未眠的畅谈，都成了时光里最鲜活的印记。以为这样的假期会无限延续，却不知离别早已在转角等候。夏日假期终会结束，那些热烈的回忆永远不会褪色。它提醒着我们。

漫步铺满落叶的小径，风卷残黄，夜明蓝天，你说秋色如诗，会陪我看遍岁岁秋光，诺言轻得像落叶。

却种得刻进心底。后来秋风再起，只剩我独自踏夜而行。那些并肩踩过的碎金般的落叶，分享过的温热奶茶，檐下避雨时的依偎，都随秋意渐深沉淀在回忆里的剪影。秋色依旧年年染枝头，故人却再无归期。秋色是温柔的信使，也是离别的注脚。那些藏在落叶里的思念，未说尽的牵挂，都在旋律中缓缓流淌。原来有些遇见就像秋日风景，短暂却深刻，往后每遇秋光便会想起那段染着桂香的旧时光。

0: 爱，
1: 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5: 我的音乐。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很多道理我们心里都知道，但是却做不到。人生中遇到一次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同一种失败上重复了无数次。当失败成为一种行为模式，也许我们将很难再走出来。

有时候我多么希望有一双睿智的眼睛能够看穿我，能够了解我的一切，包括所有的斑斓和荒芜。那双眼眸能够穿透我的最为本质的灵魂，直抵我心灵深处那个真实的自己。他的话语能解决我所有的迷惑，或是对我的所作所为能有一针见血的评价。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这里陪伴大家，我是小青，欢迎你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人是活在习惯里的一种动物，一个人固化的习惯越多，意味着改变的空间就越小。爱情之所以具有魔力，是因为我们愿意为爱而打破某些习惯，从而建立起全新的秩序。当爱情失去，和他一同失去的还有心理秩序和生活秩序，一半以上失恋的痛苦都可以归结于此。如果一个人已经不愿意再因为爱情而改变习惯，一方面表明他对自己的状态已经相当程度的满意，另一方面他无疑已经失去了爱一个人的能力。

有这样一些女人，她们不依附男人，不出卖灵魂，可以坚强，可以温柔，可以优雅，可以泼辣，可以可爱。重点是她们花的是自己打拼挣来的钱，还具备了贤妻良母的素质，人格独立，思想独立，情感也独立，没有公主的命，但有一颗女王的心，送给所有正在打拼的女孩子们。这个时段最后送出张韶涵那首歌，说不定你已经猜到了，没错，隐形的翅膀，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生命太短暂，没有时间遗憾，一分钟都不要留给那些让你不快的人或事。如果不是终点，请微笑一直向前。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一开始送出的是一首《微微一笑很倾城》，来自同名电视剧的片尾曲。

爱情中许多人在寻找那个唯一，也担心错过对的伴侣。事实上，这世上适合你我的异性其实不止一位，只有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机出现才是对的伴侣。那些在生命中出现太晚赶不上被爱，或出现太早没准备好去爱的人，即使再优秀也不是此生绝配。不纠结不遗憾，就能掌握幸福感。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不要以为牵着某一双手就可以长久的不放，别以为成就了某一件事就可以辉煌一辈子。我们是块顽石，却经不起时光的打磨，终究归于沉寂和平静。原来你不是谁的谁，一个转身或许就是诀别。原来你也就是你，一切的得意与笑声都会远去，往事淡了，故人散了，能够一直温暖你的只有我们自己。
1: 凌空的云被风吹开，这一刻你我都明白，深深在

当我们的手机电量仅剩下20%的时候，很多人会开始紧张，想找地方充电。但是当我们一年的时间仅剩20%的时候，又有多少人会在意，会紧张呢？在奋斗的年纪选择奋斗，必定会在安逸的年纪享受幸福。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和每一位正在努力的朋友共勉。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

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我心里张学友唱的最扎心的一首歌。这首歌最让人着迷的地方在于，每个人都经历过歌里的画面，外面淅淅沥沥地下着雨，而你收起伞，站在屋檐下等一个人，等那个和你一起躲雨的人，但你不一定能够等到。我真的受伤了。

不知道你是否会熟悉张芸京这个名字，她的唱功很不错，虽然有男声的低沉音色，但是高音很清澈，而且打动人心。来听到《偏爱》。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为你请出陶喆，就是爱你。

最近有人问我，思念到极致是什么感觉？我曾经发了一句晚安给他，一晚上醒来，看了4次手机，就是那种朦朦胧胧的意识。梦里梦到他好像回了我消息，然后意识带着我从梦境里挣扎出来，立马去看手机。你看，这大概就是思念深入骨髓，竟然连梦境都不放。

刚刚听到的歌来自陈淑桦，梦醒时分。接下来陪你听歌，听到的歌来自夏天，沙等。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一直觉得80-90后是最幸福的一代。那个时候寒暑假轮播的西游记、新白娘子、还珠格格、七龙珠，陪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美好的午后。我们也见证了华语乐坛很多很多歌手的成长和爆红。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孙燕姿，《风筝》。

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可一次又一次的重逢硬是没能让爱成功生长。可能人生就是这样吧，不是上错车就是坐过站。这一首歌来自林宥嘉，浪费。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歌，有一种悲伤。

成年人最体面的告别方式就是，我的最后一条信息你没有回复，我也默契的没有再发，然后从此江湖不再见。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1: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继续听到的歌来自胡夏，他会有一

种夏天干净热烈的感觉，可能会听到那种久违的温暖，那是一种十几年前简简单单听歌的感动。当然并不是意味着他的专辑做得很保守很老派，只是那一种他声音里面他的情绪里面直接而淳朴的东西非常的动人。爱夏。

爱而不得是人生的常态，这句话让很多人看着很难过，但更难过的是我无法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却要看着他与别人相爱相守。我不仅害怕你不喜欢我，还会害怕

如果你的生命里注定没有我，我还是永远希望，希望你眼里有光，没有烦恼和遗憾。如果以后再没有机会与你联系，把电影里的一句话送给你吧，祝你早安午安。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系到我。越是相爱的两个人，越是容易让彼此逃脱对方。爱情就像一个杯子，彼此的付出就像一杯水，需要我们一起来努力将杯子装满。可是如果你爱的太多，对方就没有空间了，没有空间来装下自己的那些水。莫文蔚，寂寞的恋人啊。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就可以联系到我。这是我偶然间听到的一首歌，淡淡的旋律勾起小时候的画面。有人说70后的儿时是弹珠和陀螺，80后的儿时是老爷爷推着车卖汽水和盐水冰棍，而90后的儿时则是5点半的动画，6点的大风车。明明是同一个世界，却有着不同的童年。但我知道有一个童年是一样的，那就是前桌那个扎着两个羊角辫的小姑娘，斜对面那个笑起来很阳光的男孩。刘浩霖，儿时。

三毛说，童年只有在回忆中显现时，才成就了那份完美。如果你也忘了那份纯真的快乐，希望这首歌能够帮你想起。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2030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再见，相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会因为什么而感到孤独？我想大概是所有心事无人可说，好像总有一段时间人会处在孤独的氛围当中，独自哀伤，想说的话也不知道向谁说。

人会孤独，大概是因为有所期望吧。希望接下来这首歌能够读懂你的寂寞。

我觉得我们真的很奇怪，喜欢的得不到，得到的不珍惜，在一起的时候怀疑，失去的时候又开始想念，终其一生好像都在遗憾。

0: 前常听人说，所爱隔山海，山海不可平。可我一直认为，海有舟可渡，山有路可行。此爱翻山海，山海皆可平。王北车，致你所爱。
1: 你

在梁静茹的歌声当中，有一首歌能够看到爱情最本质、最动人的地方。很多人的爱情也源于这一首歌《勇气》。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华语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如果你问我除了王菲谁的声音同样的清澈干净，我的回答是莫文蔚。她在歌里真的唱尽了爱情所有的样子。

今天有人问我，告别里面最勇敢的方式是什么？我想了很久，后来我告诉他，销声匿迹是所有告别里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仪表盘上的故障灯呢，就像汽车的健康预警信号，红灯、黄灯、绿灯各司其职，一旦亮起呢，就意味着车辆可能存在隐患。很多车主面对陌生的故障灯只会慌乱，不知道哪些该紧急停车，哪些可以继续行驶。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盘点仪表盘的故障灯大全，拆解常见的故障灯的含义，亮灯后的第一反应以及应对方法，让你遇事不慌，精准处理。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林忆莲的伤痕。

仪表盘的故障灯按颜色呢可以分为紧急预警和普通提示，红色灯亮需要立即处理，那么黄色灯亮呢可以择机检修，绿色灯呢是功能指示灯，不需要担心。红色紧急故障灯啊，包括机油压力报警灯、刹车系统报警灯，还有发动机温度过高报警灯等等，这些灯亮起来就意味着车辆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需要立即靠边停车，切勿继续行驶。黄色提示灯有发动机故障灯、 ABS 报警灯，还有胎压监测报警灯等等，代表车辆某个系统工作异常，虽然不影响紧急行驶，但是需要尽快到店排查。绿色的指示灯比如近光灯、转向灯、安全带提示灯仅表示功能开启，属于正常状态，牢记颜色规则，能快速判断故障紧急程度。

0: 车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最常见的红色紧急故障灯亮灯之后呢，必须在第一时间采取正确紧急的措施，比如机油压力报警灯。那么它亮的时候呢，说明机油不足或者是机油泵故障，需要立即熄火停车，是一个油壶图标。那么这个呢，需要检查机油的液位，如果缺油可以补充同型号的机油，如果液位正常仍然亮灯，那就需要联系救援了。继续行驶可能会导致发动机拉缸报废，还有就是刹车系统报警灯，这个就是圆圈里面有一个惊叹号，这个灯亮的时候啊，可能是刹车油不足或者是刹车片磨损严重，需要缓慢行驶，避免急刹车，而且还要尽快的到店检查。发动机温度过高的报警灯，这个就是一个温度计的图标，这个亮的时候呢，就需要靠边停车，怠速降温。切记千万不要立即熄火或者是打开水箱盖，那么降温之后检查冷却液液位不足的，就去补充原厂的冷却液，如果仍然异常，那就需要救援了。

发动机故障灯，这是一个发动机图标，这是最容易亮起的提示灯。那么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亮灯呢可能是因为燃油品质不佳，或者是氧传感器故障，还有就是三元催化器堵塞等等。如果灯是常亮，而且车辆呢没有异常的抖动，动力下降是可以继续行驶的，不过要尽快到店用诊断仪来读取故障码。如果这个灯闪烁，而且伴随着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就说明发动机存在着失火问题，这个就需要减速慢行，避免高速行驶和急加速，要立即前往维修店，切勿忽视发动机故障灯。长期亮灯呢可能会导致油耗增加，排放超标，甚至是损坏发动机的核心部件。

行车安全相关的黄色故障灯亮灯之后呢，需要及时来排查，避免风险扩大。 ABS 报警灯，也就是 ABS 字样亮灯的时候呢，说明防抱死制动系统失效，普通刹车功能呢仍然可以使用，但是紧急制动的时候车轮容易抱死，需要提前减速，避免急刹车，尽快检查 ABS 传感器或者是线路。那么胎压监测报警灯呢，也就是我们的轮胎轮廓加上感叹号，这个亮的时候啊，需要停车来检查轮胎的胎压，如果胎压过低，需要更换备胎或者是充气之后缓慢的行驶去维修店，避免高速行驶，以免引发爆胎。车身稳定系统的报警灯，也就是 ESP 或者是小车打滑的图标，这个亮的时候系统可能已经关闭或者是故障，那么湿滑路面呢容易侧滑，需要谨慎驾驶，避免急转弯和急加速，到店排查开关或者是传感器。动力与电气系统的故障灯亮灯之后呢，需要冷静应对，避免盲目操作加重故障。电池充电故障灯，也就是电瓶图标亮的时候啊，说明发电机不发电或者是电瓶故障，车辆仅靠电瓶供电，这个需要你关闭空调、车机等等用电设备，尽快行驶到就近的维修店，否则电瓶亏电之后车辆就会熄火。还有就是变速箱的故障灯，这是一个齿轮图标，它亮的时候啊，如果车辆没有换挡的顿挫异响，可以低速行驶到维修店，如果伴随着换挡困难剧烈抖动，那么需要立即停车联系救援，继续行驶呢就会导致变速箱大修。机油液位报警灯，也就是油壶带刻度的这个标志亮的时候呢，说明机油液位过低，需要停车补充机油，如果补充之后仍然亮灯，那么可能存在机油泄漏，需要排查漏点。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仪表盘故障灯的那些事儿。很多车主呢，面对故障灯存在误区，后来才发现因为处理不当或者导致小故障变成大问题。常见误区之一就是红色的故障灯仍然继续行驶，抱有侥幸心理，最终导致发动机、变速箱等等核心部件损坏。第二个误区就是黄色故障灯长期不处理，忽视小问题，最终会引发大故障。第三个误区呢，就是自行拆解排查，非专业的操作容易损坏电气系统。还有的车主呢，看到故障灯就立即熄火，比如发动机温度过高的时候立即熄火，可能会导致部件因为温差过大而损坏。正确的做法就是按颜色来判断紧急程度，遵循红停黄检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不定时的联系 4S 店咨询，避免盲目操作。

我们继续来聊不同车型的故障灯图标可能略有差异，但是核心含义是一致的，掌握通用规则就能应对大多数的情况。小众但是关键的故障灯，亮灯之后呢，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让车辆趴窝。转向系统的故障灯，也就是方向盘加上感叹号亮的时候呢，如果转向沉重需要立即停车救援，如果转向正常呢，可以低速行驶到维修店，避免高速行驶。还有就是空气悬架的故障灯，这是车身加一个箭头，这个亮的时候呢，车辆的悬架可能失效，需要减速慢行，避免颠簸路段，尽快的到店检修。燃油液位过低报警灯，这是油枪图标啊，它亮的时候呢，需要尽快加油，避免燃油泵因为缺油过热而损坏。还有就是安全带位系的报警灯，这是一个小人加上安全带，这个标志亮的时候就需要立即系好安全带了，否则影响安全，而且可能触发其他的功能限制。这些小众的故障灯虽然不常见，但是关乎行车安全，要牢记它的含义。

故障灯亮灯之后的正确处理流程啊，按步骤操作才能规避风险。第一步就是观察故障灯的颜色，红色立即停车，黄色判断车辆状态。第二步呢，如果车辆有异响、抖动、异味等等这些异常，无论灯色如何都要停车检查。第三步呢，就是要简单的自查可处理的问题，比如胎压不足啊、机油缺油啊、还有冷却液不足等等。第四步呢，无法自查的时候要联系 4S 店或者是保险公司来叫救援啊，说明故障灯图标和车辆的状态。那么第五步呢，是到店之后呢，让技师用诊断仪来读取故障码，精准的排查问题，遵循流程处理，能够最大程度减少故障对车辆的损伤。

预防故障灯亮起，才能让车辆保持良好的状态，定期按手册的要求来保养，更换机油、滤芯、刹车油等等，避免因为保养不当导致故障灯亮，选择正规的加油站的优质燃油，避免因为燃油品质引发发动机故障灯。还有就是要定期检查轮胎的胎压、刹车片厚度、电瓶状态等等，提前发现潜在的问题，避免接力驾驶、频繁急加速、急刹车，减少车辆部件的损耗。车辆长期停放

新能源车辆特有的故障灯需要灵活掌握，动力电池故障灯、电池包图标亮的时候呢，需要立即靠边停车，关闭电源之后重启，如果仍然亮灯，需要联系品牌救援，切勿继续行驶。高压系统的故障灯，这是闪电图标，它亮的时候啊，说明车辆的高压系统异常，需要远离车辆，联系专业救援，切勿自行拆解。充电故障灯，这是插头加感叹号，它亮的时候呢，需要检查充电桩和充电线，更换充电桩来尝试，如果仍然异常，那就需要到店来排查充电系统。动能回收故障灯，这是循环箭头加一个感叹号，它亮的时候呢，动能回收系统失效，需要谨慎驾驶，避免急刹车，尽快检修。新能源车主需要重点牢记这些特有的故障灯，确保行车安全。总的来说，仪表盘故障灯的处理核心呢，可以总结为变颜色、定紧急、看图标知含义、按状态做反应、早排查避风险。红色灯亮，这是立即停；黄色灯亮，要尽快减；绿色灯亮，无需担忧。那么遇到不确定的情况呢，切勿盲目操作，要及时联系专业人士来咨询。故障灯的存在不是为了制造焦虑，而是为了提前预警车辆隐患，让车主能够及时处理，延长车辆的使用寿命。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读懂仪表盘故障灯的语言，遇到亮灯的状况啊，不再慌乱，精准处理，让爱车始终保持良好的状态。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

学会褪色，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以为爱能捂热一颗冰冷的心，总觉得再坚持一下就能等到转机。那些自我安慰的借口，那些一次次原谅的退让，不过是在错的人身上赌一个不可能的未来。爱得太真，太容易让自己牺牲，直到撞得头破血流才懂，有些人从一开始就不属于你，不是不够好，只是缘分不对。放手不是认输，是放过自己。与其在错的关系里耗尽热情，不如转身去等那个对的人。让每一份付出都被珍惜，让每一次心动都有回应。

前座位右边总是你的侧脸，曾经一转头就能看见的脸庞，如今却成了回忆里最模糊又最深刻的画面。那时的我们傻得可爱，满心笃定永远会到达，可最终还是在时光里走散。你还有遗憾吗？你敢不敢回答？每当这句响起，心里总有个声音在挣扎。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兑现的承诺，都成了岁月里的耿耿于怀。真的很讨厌长大，学会了隐藏情绪，可心底的思念却如伤疤，一碰就痛。又是一年盛夏，你是否也会偶尔想起我，想起那段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

经。曾以为分开是解脱，却在每个空荡的房间里被回忆反复凌迟。你送的伞还立在角落，聊天记录舍不得删，连输入法都记得你的名字。那些不存在的日子，原来比在时更难熬。也许还能在网上看到你的消息，也许我唱的歌还存在你的手机，总在细微处寻找你的痕迹，又在清醒后嘲笑自己的执迷。后来才懂，不再不是结束，是把一个人悄悄藏进余生的缝隙，偶尔想起，带着点疼，也带着点曾经拥有过的。

来有些人，即便许久未见，却始终在心底最柔软处。曾经以为来不及从头喜欢你是遗憾，后来才懂，那是成长的注脚。生活不是电影，不是所有心动都能修成正果，但那些为一个人心动的瞬间，如同白云缠绕蓝天，成为记忆里最美的风景。就算不能永远相伴，至少还有怀念的勇气。那心动的痕迹，是青春馈赠的珍贵礼物。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

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多和优秀的人在一起，他们就像一团光芒，待久了你就再也不想走回黑暗。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希望我们的节目是一个让你不愿离开的好朋友。送给你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张靓颖《光芒》。

摸你头的人，你哭的时候在一旁看着你的人，你打他却不还手的人，你累了给你鼓励的人，对你傻笑的人，总是一直看你的人，给你唱歌的人，是你应该去珍惜的人。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这里陪伴大家。内心越独立，重要的人就越少。有些人你看不清，不是因为相隔太远，而是因为走得太近。有时候你以为有的人变了，其实不是他们变了，而是他们摘下了面具。

都希望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一个人，可往往是遇见了一个人才迎来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是我的小幸运，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